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台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光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九月的南昌暖意满满，青春涌动。近日，由团市委联合红谷滩区开展的“青春共赴南昌有礼城市迎新”系列活动圆满落幕。活动依托红谷滩青春第一站服务 IP， 面向10万余名入昌新生送上城市暖心服务，把关怀送到青年入校第一站，精准对接新生融入城市、了解政策、适应生活的实际需求，用心打通服务青年的最先一公里，让青年学子初到南昌就能感受英雄城的温暖与诚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陪伴你开车路上一路同行。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1: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啊，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0: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0: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1: 对呀，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0: 这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装修也能先装后付？
1: 哎，我跟你简单捋一下哈。
0: 好，
1: 就是说这个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作完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呢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0: 哇，那这就非常厉害了。像是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就是要求着他们好好干，他们才能够好好干，因为就是钱已经交给他们嘛。但是现在创意装饰呢，还想着法儿的装好家。就是装不好呢，他就拿不到钱，他装多少我们给多少钱吧，
1: 乘以200分哦，
0: 2万分了。
1: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0: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1: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0: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0: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1: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0: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0: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吧。
1: 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万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万块哦。
0: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1: 还有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0: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1: 名额有限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4: 还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一起来关注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气温23到33度，东北风，微风，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偏热，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早晚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傍晚有凉意，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愿大家调整好穿搭，舒舒服服度过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1: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啊，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0: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0: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1: 对呀，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0: 这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装修也能先装后付吗？
1: 哎，我跟你简单捋一下哈。
0: 好，
1: 就是说这个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做完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呢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0: 哇，那这就非常厉害了，像是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就是要求着他们好好干，他们才能够好好干，
1: 对，
0: 因为就是钱已经交给他们嘛。但是现在创意装饰呢，还想着 further 装好家。就是装不好呢，他就拿不到钱，他装多少我们给多少钱吧，
1: 乘以200分哦，
0: 2万分了。
1: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0: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1: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0: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0: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1: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0: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0: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吧。
1: 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0000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万块哦。
0: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1: 还有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0: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1: 名额有限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今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9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回应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相关热点话题。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颁布实施，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下一步，司法部将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金砖国家司法部长会议等平台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时，深化刑事司法协助、被判刑人移管等国际合作，做好证据出境审查相关工作，积极参与打击电诈、洗钱等跨国犯罪，指导一众涉外民商事案件法治应对，维护我公民企业人身财产安全。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一起来关注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气温23到33度，东北风，微风，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偏热，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早晚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傍晚有凉意，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愿大家调整好穿搭，舒舒服服度过美好的一天。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鬼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十九组共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九次飞行，也是中国民营火箭公司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

是蓝箭航天的主力载具之一，与此前实现陆地回收的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步发展。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的最大运力为6吨，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回收状态下的最大设计运力约为18吨。两个型号在技术迭代方面相互补充。关于后续计划，蓝箭航天表示，一方面，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继续承担商业发射任务，更好服务卫星互联网等客户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将持续推进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工程化复用验证，两型火箭协同保障运力供给，提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享
4: 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一起来关注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气温23到33度，东北风，微风，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偏热，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早晚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傍晚有凉意，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愿大家调整好穿搭，舒舒服服度过美好的一天。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

0: 案例，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16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医疗类别。统一目录落地后，将进一步规范全国医保项目收费与报销标准，减少不同地区医保项目差异，方便群众跨区域就医，推动医保待遇更加公平规范，是医保改革一项重要民生举措。9月17日起，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正式开售。据平台大数据，今年中秋国庆出游热度高涨，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上涨32%，九寨沟、阳朔、平潭等目的地预订靠前。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高峰客流大，建议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通过12306官方渠道购票，谨防虚假抢票诈骗。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1: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啊，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0: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0: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1: 对呀、啊，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0: 这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装修也能先装后付吗？
1: 哎，我跟你简单捋一下哈。
0: 好，
1: 就是说这个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工作完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呢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0: 哇，那这就非常厉害了。像是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就是要求着他们好好干，他们才能够好好干，因为就是钱已经交给他们嘛。但是现在创意装饰呢，还想着 further 装好家。就是装不好呢，他就拿不到钱，他装多少我们给多少钱吧，
1: 乘以200分哦，
0: 两万分了。
1: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0: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1: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0: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0: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1: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由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0: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0: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吧。
1: 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万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万块哦。
0: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1: 还有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0: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1: 名额有限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当当当当，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啊特别的大哟。
2: 哦，创意其实这么多年它的优惠力度一直都不小，那这一次还有啥优惠呢？
1: 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10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专门面向我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就只有38个。
2: 这个名额是不多，那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啊，选中的业主啊同时可以享受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补贴呀、工厂补贴、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力度平时可没有哦。
2: 这个确实没有， buff 已经叠满了，那这次优惠力度为什么这么大呢？
1: 哎呀，那可不是因为人家豪吗，他这个10000哈，首先我跟你说可以抵30000来用，省下来的钱呢能够买全套的家电了，赶紧来咨询电话来一个呗，88206322，88206322。
2: 是的，而且他们那个现在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还有客厅餐厅卧室的家具，反正一次性都给你配齐了，
1: 所以这个优惠是蛮猛的哈。
2: 嗯，
1: 但是我其实有个疑问啊，周洋，就是创意呢他给出这么大的优惠，会不会偷工减料啊？我们可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负责呀。
2: 你声音说的这么小，但大家都听得到啊。那其实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创意它为什么价格这么好呢？
1: 嗯，
2: 因为他们根本不靠中间商。首先，他们有超2000名自有工人，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有着他们自己的一个培训基地，他们会定期的培训，严格的考核，持证上岗，所以说手艺有保障。还不用经过这个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1: 2000多个自有工人啊。
2: 对，
1: 其实很多的装修公司，因为我们自己也装过嘛，都知道连自己的工人都没有，都是外包的呀。
2: 他就一个包工头有的装修公司。其实创意呢不光工人是自由的，还有这个20000平的仓储中心也是自由的，材料集团集采啊，存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直接调货，省去了中间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配送到家不超过24小时。
1: 20000平仓储的量啊，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他们拿货价肯定很低咯。
2: 对，还有更狠的，就是自有10000平定制工厂，像是这些需要定制的衣柜橱柜，都是他们工厂生产，做完直接就送到你家去安装，没有中间商，没有品牌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
1: 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
2: 对，
1: 这真的是从源头到你家一条龙，全都是自己人啊，所以难怪他可以优惠力度这么大。
2: 对，所以创意呢他才能到了这个周年庆就搞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哎，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了。
1: 这个零增项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装修就是被增项给坑的。
2: 对，
1: 比如说像有的预算10万，你最后花个18-20万也是常有的事儿吧。
2: 对，他那个预算给你开得很低，就像是一个诱饵一样在吊着你那种，然后再等你房子落到他手上一步一步加价。那其实创意呢他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他就可以杜绝一个这种增项了，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付钱啊，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双重保障。
1: 是的，所以别说了，别说了，赶快打电话报名吧，朋友们，88206322，88206322，名额仅限38户哟。
2: 是的，88206222，88206222。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转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馆舍建筑以极富江南特色的单体建筑和连廊组合而成，亭台楼榭以长廊相连，静坐于湖光山色之间。在如此景色如画的博物馆中，欣赏馆藏的各种名闻遐迩的瑰宝，让这个地方成为杭州一个非常棒的游览景点。在展馆的一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展览《月地长歌》，整个展览分作文明曙光、古越王国、三吴都会、东南翘楚、樊树两浙五个部分，结合实物模型、数码科技各种场景，让人恍惚穿梭在历史时空中。选择一个闲暇的午后，听着这里的独特风光诉说着百千年的文明历史和故事，你的心也会变得平静舒坦。
2: FM 974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Goodbye。
2: FM 九七四，
3: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三，南昌晴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5: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5: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5: Someone only we know。
2: FM 974。
6: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0: 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等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宽的瀑布在哪里？位于阿根廷和巴西边界上，伊瓜苏河与巴拉纳河河流点上游23000米处的伊瓜苏瀑布，是南美洲最大的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瀑布总宽约4000米。由于巴拉纳河的河谷是由南至北走，而伊瓜苏河的河床岩层却正好与巴拉纳河垂直，所以巴拉纳河承受的河水冲刷远比伊瓜苏河高。经年累月的侵蚀下来，巴拉纳河渐渐变得越来越低，从而形成宽达4000米的伊瓜苏瀑布群。伊瓜苏瀑布河水量极大，可以达到每秒1700立方米，人在30千米外就能够听到它的飞瀑声。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FM 环球吸引力。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其中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说到芬兰，不得不提的就是拉普兰省的省会罗瓦涅米，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世界著名的圣诞老人村也在这里，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只是为了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你可以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购买各种带有芬兰特色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

0: 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1: FM974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974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人民网消息，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灾后救助机制，细化基层应急责任，强化应急物资储备、群众转移安置等内容，提升全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9月16日，在意大利举办的330公里巨人之旅超长距离越野赛中，中国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分22秒完赛，夺得冠军并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项赛事创办以来首位拿下冠军的中国籍选手。该项赛事以超长距离高难度著称，被称为越野跑界地狱级赛事。赵家驹凭借超强耐力与稳定发挥为国争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大西洋的海水盐度为什么不一样？大西洋表层海水平均盐度1/35.9，在副热带区域因为降水量少，蒸发的多，盐度高达1/37.3。然而，赤道地区因年降水量多，蒸发量小，盐度在35%左右。除了这个原因，大洋的表层洋流对它的盐度分布也有影响。例如，湾流和北大西洋暖流把盐度较高的海水输向高纬度的大洋东侧，而盐度较低的北冰洋把海水输向大洋西侧。因此，高纬度大西洋东侧表面海水盐度高，西侧表面海水盐度低。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挚。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6: 请问有关东煮吗？
5: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6: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5: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6: 那你们有什么？
7: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7: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三，南昌晴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了。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1: 怎么说？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哎，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1: 到网上搜一搜，
0: 对，看一看大家
1: 种草，
0: 哎，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包括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它的一些价格、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哎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1: 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0: 是的，
1: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
0: 嗯，
1: 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0: 对，
1: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0: 嗯，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
1: 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1: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0: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吗？
1: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
0: 哎，
1: 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0: 哇，
1: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1: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
0: 嗯，
1: 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哎，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星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0: 是的，
1: 其实也是挺前卫的。
0: 哎，
1: 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当成3万花了。
1: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南昌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31度，东风三级，空气质量指数60良。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那其实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天气状况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都是以多云为主，一直持续到下周三、周四左右会出现这个阵雨天气。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最近如果说什么出行计划可以安排起来了，那包括的话呢，也要及时关注咱们的天气状况、天气变化，必要时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33，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优惠力度特别特别的大呀。
1: 哇塞，都有些啥优惠？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十年的老朋友了。
1: 嗯，
0: 所以这一次29周年庆呢，专门面向我们的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
1: 那这个样板房征集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可以带给大家吗？
0: 对，就是选中的业主呢，同时可以享受3重的福利补贴，
1: 嗯，
0: 分别是集团补贴，
1: 嗯，
0: 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
1: 哇，
0: 3重叠加，这样的力度平时是没有的。
1: 是的，已经感觉到这个3重叠加下来优惠力度会非常的大了。
0: 对，比如有那个1万当3万用，
1: 嗯，
0: 这样你省下的钱就可以买全套的家电了。你现在就可以咨询88206222888206222。
1: 是的，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哎优惠有就到这儿了？不是哦，我们签约的话呢，还给大家送上什么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几乎是你的客厅、餐厅、卧室这些家具一次性全给你配齐了。
0: 对，这个优惠确实很猛，但是很多朋友呢，有一个疑问，就是创意给出这么大的一个优惠，不会去偷工减料吧？
1: 哎，
0: 这个我们毕竟是要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负责任的。
1: 对的，那其实创意它为什么价格这么优惠，归根结底就是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那首先的话呢，他们是自己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不是说外面随便找厂，相当于他的衣柜橱柜这些定制的产品全部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那做完之后的话呢，直接送到你家安装，没有中间商，又省时间，又没有品牌溢价，直接是工厂价直供到家。
0: 对，像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从源头到你家一条龙，都是创意自己的人，所以它的优惠力度可以做到这么大。而且呢，这个创意它周年庆的特价，也就是在周年庆才有的，
1: 对，
0: 并且承诺了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你花的就是多少钱，不会说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的。
1: 对的，大家知道其实我觉得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就是这个零增项了。零增项在装修界大家踩了多少坑啊，对不
0: 对？
1: 像很多朋友的话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其实这都还算好，甚至有的人预算10万花了20、30都打不住的，那就非常的糟心了。而且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也都是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去付钱，价格透明，付款也非常的透明，主打一个1234多重保障了。
0: 是的，赶紧拨打咨询电话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秋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川渝装饰呢，29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呢，正式启动了，而且这一次的优惠力度特别特别的大呀！
1: 哇塞，都有些啥优惠？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广电呢和川渝装饰是10年的老朋友了，所以这一次29周年庆呢，专门面向我们的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
1: 那这个样板房征集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可以带给大家吗？
0: 对，就是选中的业主呢，同时可以享受3重的福利补贴，分别是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
1: 哇，
0: 3重叠加，这样的力度平时是没有的。
1: 是的，已经感觉到这个3重叠加下来优惠力度会非常的大了。
0: 对，比如有那个1万当3万用，这样你省下的钱就

0: 可以买全套的家电了。你现在就可以咨询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哎优惠也就到这儿了？不是啊，我们签约的话呢、还给大家送上什么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几乎是你的客厅餐厅卧室这些家具一次性全给你配齐了。
0: 对，这个优惠确实很猛，但是很多朋友呢、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创意给出这么大的一个优惠、不会去偷工减料吧？这个我们毕竟是要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负责任的。
1: 对的，那其实创意它为什么价格这么优惠，归根结底就是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那首先的话呢，他们是自己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不是说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就没有这种包工头层层抽成，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培训，严格考核，都是持证上岗来的，所以说的话呢，手艺有保障，品控也特别稳定。
0: 对，其实不光是工人自由啊，还有20000平的一个仓储、还有材料集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里面，
1: 是的，
0: 需要了就直接调货，省去了代理商、经销商一层一层的加价，配送到家都不超过24个小时。
1: 你想想他们这么大的量，20000平的仓储中心，那肯定拿货价低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的话其实他们还有自己的这个10000平的定制工厂，相当于他的衣柜橱柜这些定制的产品全部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那做完之后的话呢，直接送到你家安装，没有中间商，又省时间，又没有品牌溢价，直接是工厂价，职工到家。
0: 对，像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从源头到你家一条龙，都是创意自己的人，所以它的优惠力度可以做到这么大。而且呢，这个创意它周年庆的特价，也就是在周年庆才有的，并且承诺了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你花的就是多少钱，不会说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的。
1: 对的，大家知道其实我觉得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就是这个零增项了，零增项在装修界大家踩了多少坑啊，对不
0: 对？
1: 像很多朋友的话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其实这都还算好，甚至有的人预算10万花了20、30都打不住的，那就非常的糟心了。而且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也都是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去付钱，价格透明，付款也非常的透明，主打一个1234多重保障了。
0: 是的，赶紧拨打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FM 九七四，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5: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974。 I
3: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2: IFM 974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
3: 让让让让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间闻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及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何处

0: 当然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暖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1: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0: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0: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1: 对呀，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0: 这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装修也能先装后付吗？
1: 哎，我跟你简单捋一下哈。
0: 好，
1: 就是说这个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作完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呢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0: 哇，那这就非常厉害了。像是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就是要求着他们好好干，他们。

0: 才能够好好干，
1: 对，
0: 因为就是钱已经交给他们嘛。但是现在创意装饰呢，还想着 further 装好家，就是装不好呢，他就拿不到钱，他装多少我们给多少钱吧，
1: 乘以两百分哦，
0: 两万分了。
1: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0: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1: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0: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0: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1: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由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0: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由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0: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吧。
1: 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万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万块哦。
0: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1: 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0: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1: 名额有限啊，88206323，88206323，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3: FM 九七四。

影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
6: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7: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重新出发。
4: FM 九七四，
5: 憧憬一段任性的。

0: 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这里是江西最牛县城，走出400位博士、600名硕士，号称博士县。这里就是上饶玉山县，这里可以说是书院底蕴滋养出的博士县。唐末时期，玉山县就有孔庙、学宫、私塾。宋明清时期，这里还曾经建过草堂书院、端明书院、怀玉书院等。尊师重教的书院文化深深渗透到了这方水土之中，并且依然在一代一代相续着。被称为博士生摇篮的玉山县第一中学，每年都有数名毕业生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从这里走出的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中国医学院科学院院长黄家嗣，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周庆祥，杭州计量学院院长、数学家谢廷潘，核弹专家胡人宇等。当然，这里不仅出人才，风光也是一绝。三清山就在这里，作为道教名山，三清山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玉山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值得被看见。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位于杭州，是我国唯一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目前中国茶叶博物馆分为两个馆区，双峰馆区位于龙井路88号，占地4.7公顷，1991年4月对外开放。龙井馆区位于翁家山268号，占地7.7公顷，2015年5月对外开放。两馆建筑面积共约1.3万平方米，集文化展示、科普宣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茶艺培训、互动体验及品茗、餐饮、会晤、休闲等服务功能于一体，是中国与世界茶文化的展示交流中心，也是茶文化主题旅游综合体。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怎么睡都困可能是甲减。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4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国名源自泰诺语，意为肥沃之地、好地方。古巴岛是大安德烈斯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是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一样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白沙海滩等等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圣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974

0: 四哥，为什么？
1: 大西洋的海水盐度为什么不一样？大西洋表层海水平均盐度1/35.9，在副热带区域因为降水量少，蒸发的多，盐度高达1/37.3。然而，赤道地区因年降水量多，蒸发量小，盐度在1/35左右。除了这个原因，大洋的表层洋流对它的盐度分布也有影响。例如，湾流和北大西洋暖流把盐度较高的海水输向高纬度的大洋东侧，而盐度较低的北冰洋把海水输向大洋西侧。因此，高纬度大西洋东侧表面海水盐度高，西侧表面海水盐度低。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在16日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吴曦和张玉宁相互助攻，帮助中国队以2-1逆转朝鲜队。本场比赛，中国队以在今年 U23 亚洲杯夺得亚军的球员为阵容基础，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组成中轴线，提升了球队的稳定性和冲击力。吴曦时隔2年8个月重新为国家队出战，中国队将在20日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4: 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IFM 环球吸引力。
7: 好莱坞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173位明星所留下的足印。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的手印上，好好对比一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条星光大道上，有着2000多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敬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8: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Let's go。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7: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7: 林俊杰的江南，
8: 冷冷的爱恨情仇我们，
7: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9: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0: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11: 旅途中的我，
1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3: 九七四歌为什么？
14: 世界上最大的洋叫什么？太平洋南起南极地区，北到北极，西至亚洲和大洋洲，东临南北美洲，约占地球面积的1/3，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面积不包括临近属海，约为16642.1万平方千米，是第二大洋大西洋面积的2倍，水容量的2倍以上，面积超过包括南极洲在内的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太平洋资源丰富，西太平洋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是重要的渔场，出产鲱鱼、金枪鱼、蟹等；北美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以出产鲑鱼著名，海底有大量的锰结核，海水可以提取盐、溴、镁等。大陆棚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1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周末人也不会特别多，这栋四层楼的展馆是值得逛上个半天的，一圈下来，学霸们大概能写一篇中国电影小史了。中国电影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这里拥有20多个展厅，二楼三楼主要是介绍中国电影的历史，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和各个地区的电影，科普性比较强。四楼有各种影院的模型和仿真，还有各种拍电影的情景和方式。此外，电影博物馆还设有剧目影院，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最新上映的电影，也可以重温经典老电影，是电影爱好者的必去之处。
2: 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

0: 哎哎对 ,974。FM 九七四，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听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4: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